0: 你好，你好，小王，那是我本地区这边的小王，这边的那种小王。
1: Morning, identified. Here to Norna, continue climb to flight level 250.
0: Level 250, 250, 我听到了，你好，小王，你好。